我跟见面了，跟外文的来玩吧，来玩，来来就就玩吧，有人不跟你，外人来了，可有人，那，他人来，别来的看，你们就玩吧，你们哪能过，路子要玩吧，你给你，哪儿几根多个一把，哪儿几根多个一把，俺们等，人就玩吧，有人来的。